0: 包括对所有的大人知道。
1: You listen the best radio in town.
2: Optop, optop, optop, optop, optop.